0: 千万的名字是不能理啊，都给大家理解这个三句的。
1: 可能三国人是每天都能学的，我们的阿德就被我演了，先收给下个节目，可我们外国人那么样，可能就是不能理解，就关了我们下个节目，这个是另外的题，你他妈又关了我们，那我们就说这个吧，就给你讲，下个节目也是我们就关键，基本的第二点的节目。